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3: 北平王罗艺，要看看老秦家的剑法。秦琼领命，在演武厅使用他表弟罗成的银装锏，把身子往下一塌，就练了起来。罗王在旁边看着，就见秦琼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闪展腾挪，万跨肘膝，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双锏挂风上下翻飞，果然是惊奇绝伦呐！老王看着是连声称赞：“好，好！”罗成也赞不绝口。等秦琼练完了，把双锏的招数收住，躬身施礼：“姑父，您多加指点。”“没说的，没有挑剔。”“秦琼啊，我都替你高兴啊，你们老秦家的剪法没有失传，这真是老天爷保佑的。你得把剪法传给你表弟，遵命。”秦琼也高兴了：“姑父，能不能让我表弟练趟枪，我开开眼？”“行啊，罗成啊，给你表哥练一趟。”哎，罗成把长大的衣服闪掉，命人在兵器架子上抬了一条花枪。因为罗成使的是丈八素银枪，那是大枪，在战马上使唤的，在地下使太长，在部下呢就得使花枪，但是路数是一样的。罗成高高兴兴往正中一站，紧跟着走行门迈过步，把大枪一抖，砰砰砰砰砰砰，乌龙摆尾怪蟒翻身，白蛇吐讯，再看把这条花枪都舞动的活了。秦琼明白，大枪是兵器之中的贼，这花枪是兵器之中的胆，这玩意儿是最难练不过呀。一看表弟的枪法这么精通，自然是非常高兴。等练完了之后，罗成把花枪放下：“表哥，您可得多加指点。”“没说的，太好了，我看过这么多人练枪，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招法。”罗毅也挺得意：“秦琼啊，实不相瞒，老罗家的枪天下占着个绝字儿啊，刚才你表弟练的叫五虎断门枪，一共25路，这一路还能分出8招来，我就盼着你能把这五虎断门枪学到身上。”“遵命。”书说简短，从这天开始，表兄弟就在演武厅后花园传枪递剪。秦琼呢，把枪招也学会了，罗成把剪法也学会了，这哥俩显得更亲近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的功夫快到了秋天了。有一天呢，罗毅办公非常忙，一天没露面，王府有很多事情需要罗成去处理，罗成也没露面，就剩下秦琼哥一个。哎呀，秦琼觉着这个闷得慌，

事儿都出去了。秦琼一想，我自己啊，到街上转个弯儿吧，散散心。就这样到了北平府的街头。说实在的，你看秦琼来到北平府这么长时间，很少出门，而且出门呢就跟着罗成，顶多到望海楼茶馆坐着喝壶水，他自己出门的时候几乎没有。秦琼一想，我也溜达溜达。到了街上，他背着手东看看西看看，信步闲游。正好呢，走到西关里。这西关呢，这是个市场，哎，这地方比较热闹。旁边还有座庙，叫土地祠。这土地祠前边也是个小空场，做买的做卖的行人不断，是个五方杂地。同时呢，这边还栽着不少树，有很多人走累了在这乘凉。要在这溜达溜达，倒也开心。秦琼等走到土地祠前边一看呢，哎呦，围着不少人。这些人还不住的鼓掌喝彩。秦二爷倒背着手，往里头看了看，哦，闹了半天是一伙打把式卖艺的。秦琼自幼酷爱武艺，一见这个就迈不动腿。反正也没事儿呗，所以秦二爷往里挤了挤，定睛看着。一瞅，在这土地祠的台阶上放了一张小茶桌，旁边有把太师椅，在椅子上坐着个人。哎，这人长得可不怎么地，小个不高，猴头猴脑的，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一对小黄眼珠，肉岗子眉毛，缩腮帮，还有两撇断梁胡。看这个年纪呀，27、28岁。头上戴着公子巾，身穿对花公子氅，腰里系着根丝带，穿绸果缎倒挺气派。鸭子腿一拧，胳膊肘担到桌子上，一边摇着扇儿，一边喝着茶。在他身后还站着几个仆人。您别看是仆人，也都穿绸果缎，一个个撇叉拉嘴，觉着自己不含糊。在这个场子正中呢，站着四个人，俩人一伙，俩人一伙正练习对打，旁边放着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盾子石锁硬弓应有尽有，所以才招了这么多的人。秦琼啊，不了解情况，其实这个主经常在土地祠练武，他方才看见那个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可惹不起呀。此人姓武，叫武安福。他不怎么地，他爹了不起。他爹叫武魁，他叔叔叫武亮。这武魁乃是北平府的兵马大元帅，武亮是兵马副元帅，掌握着10万军队的兵权。那除了北平王罗毅，就得数武氏弟兄了。那在北平府谁惹得起啊？这位是少帅一份呐、啊。常在北平府的人都知道，就这位，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碰着他一点儿就得遇着灭顶之灾。你在他面前，就得小心谨慎，净说拜年的话。有时候说的不对劲儿，兴许还得挨几个嘴巴。这武安福为什么跑这练武来呢？要不说呢，有钱有势的人家惯不出好孩子来，都是娇生惯养。武魁武亮老哥俩守着这么个孩子，就成了命根子了。你别看他才20几岁，6个老婆。读书他不读，正事儿他不干，一天钱来张手，饭来张口，荒于酒色，竟跟女人在一起鬼混。日久天长，

把身子骨糟蹋坏了。这次得大病啊，趴了半年多，要不是他们家有钱，他这小命就保不住了。好了之后呢，五魁跟五亮想了个办法，让这孩子练武得了，千万别叫他在家里头了，给他下了一条禁令，不经过这老哥俩的允许，不行跟老婆合房，天天得练武，等身体康复了之后再说。这小子迫于无奈，每天带着一伙教师上土地祠这块练了，别人练他在旁边瞅着也开心，高兴的时候他也练了。您还别说，一个多月以来他的功夫还大有长进，现在这个身体也恢复了不少。秦琼是外地人，哪知道这些事儿，他就光知道看热闹。他一看里边这四个人练得不错，练的都是五花拳六合拳，果然也下过一定的苦功。等他们练完了，老百姓鼓掌喝彩，好，练得好，好神拳，好神腿。这四位教师等练完了，来到少帅武安福的近前，少帅，我们练完了，您多加指点吧。武安福花把扇子合上，先喝了口水儿。我说你们练的那叫什么玩意儿？怎么越练越回旋？拳不像拳，腿不像腿，那能交代得下去吗？是，少帅，您别生气，往后我们一定注意。往后是往后，现在都给我丢人，瞧着我给你们示范示范，往后注着意啊。是是是，少帅，那您就练练吧。嗯。和武安福站起来了，愣装大半蒜，有人帮着他把对花工资厂闪掉了，把袋子勒了勒，再看他撇着嘴晃着脑袋来到厂子当中。你们看着啊，我给你们练一趟，这五花拳也好，六合拳也好，占一个巧字儿，缩小绵软巧，出手如电呐、啊！不练到这个火候上，那叫什么五花拳呢？那叫什么六合拳呢？上眼呐！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练成了。秦琼一看呢，这小子还真不是吹，果然比刚才那四位强得多。你别看他弱不禁风，但是练上之后出手如电，果然下过一定的苦功。秦琼很赞成他，他练完了，四外掌声如雷，这四位教师也不住地点头。哎，少帅太高了，您这功夫大有进展呢、啊、果然比我们强得多得多，服气了吧？这牛不是吹的。嗯，好吧，今儿我觉着这身子骨这么得劲儿，也是高兴的缘故，我再练一趟家伙让你们开开眼。是吗？那可太好了。各位啊，我们少爷要练军器了，有不少人跟着溜须。好啊，我们今天算来着了，我们要开开眼。武安福回到小茶桌这儿，一口气儿喝了碗茶水，擦干净，又把袋子紧了紧，到兵器架子旁边来了，学摸了一会儿，抽出一条两头蛇。那人说这是什么兵刃？就是枪，两头带枪尖的，绰号叫两头蛇。他把这条花枪在掌中一托，阴阳一合把。颤了一颤，嗯，就练他吧。这玩意儿两头带劲儿，练不好就背不住，把自己给伤着，最吃。

0: 是功夫不过啊，今天我练他一趟。说着话，他练上了。秦琼这么一看，练得还真好。他这嗓子眼一刺痒啊，二爷就喊了一声好。好，您说这个寸劲儿就甭提了。武安福正练着呢，没注意这脚底下有块小圆石头子儿，正好垫在脚后跟上，他这身子一摘了，摔了个大仰磕，他也摔倒了，秦琼这好也出来了，正好碰到一块儿，可把武安福给气坏了。本来这一失脚摔个跟头就有点挂不住，秦琼这一喊好，他刚有点挂不住了，他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了。我说，谁喊的？谁给我喊倒彩？你出来！妈的来的，我这也不是戳杆子立场子，也不是说把武术放在地下换钱花，用得着你跑这来喝好吗？谁？秦琼一听，耶！二爷一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这个倒霉劲儿还没过劲儿啊！你看这个寸劲儿啊！可人家这一问，揪起来没完了。站在他两旁的人知道是他喊的，有不少人都闪开了。有一个多事的还用手一指，就这山东人喊的，把秦琼给晾到那儿了。二爷不承认也不行了，所以秦琼呢，紧走两步来到武安福近前，一躬到地。朋友，是我喊的，你他妈喊就不行！武安福扬起巴掌给秦琼来个嘴巴，秦二爷一拨了脑袋，扫到肩膀子上。秦琼这心就不太痛快，心说有理讲理。干嘛动手打人呢？但是呢，还没发怒，因为他觉着自己不对。朋友，你听我解释，我的确给你叫的是正好，你练的枪法果然出众，我呢也学过。我这一高兴，嗓子眼儿一刺痒，才给你叫的好，哪知道凑巧了，你一时没留神摔倒了，请朋友千万担待。
1: 去你娘的，他怎么那么巧呢？你再怎么解释，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好小子，你是哪儿跑来的？今儿我他妈非要了你的命不可。
0: 武安福一哈腰，把两头蛇捡起来了，不容分说，对着秦琼啪一枪，啪一枪，下了死手了。你想这阵儿刚到秋天，在北平府这地方还干旱，天还是比较热的，人穿的都挺单薄，这枪又不是玩的，真是军器呀、啊！那要扎到身上，轻则重伤，重则这命就保不住了。秦琼能等着叫他扎吗？二爷左躲右闪，一边闪一边解释：“朋友，不可下手。”朋友，你等等我解释，谁跟你是朋友？咱俩是冤家，招情招情。后来秦琼一看躲不开了，上步闪身，砰一把这边的枪头让他给抓住了。二爷可就不撒手了。抓住之后，秦琼接茬跟他解释：“朋友，你我一无冤，二无仇，我的确是一片好心，你何必误会呢？再说，就是我给你喊道好，你也不至于要我的命啊！你这要把我扎死，难道你就不怕王法不成？
1: 狗屁！什么都是王法，王法卖多少钱一斤？扎死你跟撵个臭虫似的！你给我撒手！”
0: 他拼命往回夺枪，秦琼就不撒手，准知他一撒手，他还得扎自己。所以呢，两个人像走马灯一样，谁也不撒手，围着场子滴溜溜直转。您想，这武安福哪能有秦琼的劲儿大呀？后来他急了，两只手 抓住两头蛇的这边，拼命的往怀里拽，你给我，你给我。他两条腿绷直，身子往后仰，屁股往下坠，就使出全身的力量来了。秦琼一想，你说我们俩这么拽，得拽到什么时候算拉倒啊？你不就是要吗？要就给你。你真敢把我扎死？秦琼一生气，把手撒开了，给你就给你。您说有多巧？咱没说吗？两头蛇是两头带枪尖儿。武安福两只手抓着枪这头往怀里拽，使了平生的力量。秦琼冷不丁那头一撒手，这可好，武安福自己给自己卯上，给我！这一下子前心扎进去，从后边把尖儿给露出来了。就见武安福俩眼珠往上一翻，扑通摔倒在地，蹬蹬了两下腿儿，不动弹了。秦琼呀，哟，人死了，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你看他们俩伸手的时候没人管，出了人命了。武安福手下那帮教师跟仆人全上来了，啊，好小子，你敢把少帅给扎死，抓住他，抓住他。秦琼一想怎么办，按理说应该跟着打官司去，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顶多这属于误伤。可又一想不行，我发配这事儿还没算完，你别看北平王罗毅说了没事儿，但是再有一场官司就背不住把那事儿给勾起来，那可就麻烦了。倘若别人跟着我受了株连，我姑父姑母吃了挂烙，我对得起谁呀？秦琼一想算了，脚底下抹油，我溜吧。好在他们不知道我是谁。秦琼想到这，一转身，啪！一个旋风脚，从别人头顶上打过去了。哎呀，会飞呀，飞人！秦琼也不管他们说什么了，钻进胡同，跑了。这帮人撂蹶子在后头追，也没追上秦琼。一则二爷腿快，二一则他个儿也大，腿也长，一步顶别人两步，那还有个撵呢。到了王府后街有个角门，秦琼就进了王府了。等这帮人拐过弯来追到后街一看，没人，从这一眼能看着那边街口，但是到王府后门这瞅瞅没敢进去，再者一说也没看准。哎呀呀，赶紧回去禀命大帅，快点禀命大帅。这帮小子又回去了。简短解说，回到帅府见五魁五亮。这老哥俩这两天还高兴呢，在屋待着没事，一边喝水一边谈武安福的事儿。这五亮说，大哥，我看咱孩子这两天正经恢复的不错。
2: 嗯，
0: 我听王教师跟我说了，照这样子下去用不了两个月就能彻底康复。大哥，听说咱孩子这功夫是大有长进的，往后就得接茬叫他练下去。男子汉大丈夫，不会武艺怎么能行呢？说得对。二弟啊，有时候我忙，教训你侄儿的事儿你就替我代劳了。嗨，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我应该办的。正说着呢，外边这个总管叫吴喜，在外头跑进来了，报，二位元帅，大事不好。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是这么回事，啪，他把经过讲述一遍。哥俩一听，哎呦一声，一对儿都没气儿了。等被众人抢救过来，哥俩是放声痛哭。 他们的夫人闻讯赶到，也气

0: 也不成声。这会儿有人把武安福的尸体抬回来了，放到院里头。一家人这一看，跟血葫芦差不多少了。又一阵的难过，有的人又哭死过去了。这时，有人赶紧买棺椁，给武安福成殓起来，找僧道超度亡灵。五魁五亮擦干了眼泪，把总管吴喜叫到眼前。吴喜啊，你们少爷出去练武，你跟着我一只手在身边，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要详细的讲。哎，我说的一点不假，是这么回事。据你所说，扎死少爷那个人是个山东人，对，大个黄脸儿，见着他我就能认出来。他是哪儿的？那可不清楚。追到什么地方失踪的？追到王府后街，那他一拐弯就没影了。好，亮这个小子也跑不出北平府去，去，把北平府知府孙昌泰给我找来。时间不大，孙知府坐着四人抬的大轿赶到帅府。你想，小小的知府见着大帅，那差的太多了，趴到地上给两个元帅叩头。五魁五亮叫他站起来，把发生的事情向他讲述一遍。孙知府这脸也变色了，一则人命关天，二则死的是少帅，啊，有这等事儿？对，孙知府，在你的治下出来杀人的凶手，绝不能叫他逍遥法外。我们哥俩限你一个月的时间，把凶手拿货给我儿报仇。如果过期抓不着，你可小心着，卑职遵命。孙昌泰验过尸之后，回到知府衙门，心说一个月呀，像大海摸针一样，是哪儿找去？没办法，他把两个班头给找来了，一个叫李兴，一个叫张达。哎，在北平府来说，这俩人办案还有两下子。孙昌泰告诉他们，你们想什么办法也要把杀人的凶手那个黄脸的山东大个给找着，我限你们10天期限，找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10天要找不来，我砸折你们的双腿。
1: 안전운전은생명을지켜주는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사고발생위험이커집니다졸음운전피로운전음주운전도금물입니다속도를줄이고규칙을지키는그순간우리는함께안전한도로를만듭니다당신의안전운전이모두의안전을지킵니다안전운전은더이상선택이아닌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北平府的知府孙昌泰把两个班头李兴张达叫到面前，命令他们在10天之内一定把刺死少帅吴安福的凶手抓获，不然就打折他们的狗腿。 李兴张达领命从大堂上退下去，开始化妆私访。您想，那么大的北平府，人烟稠密，户口百万，要想找一个黄面大汉山东人，又谈何容易？因此一眨眼， 10天期限到了，两个人是一无所获，只好硬着头皮来见知府。孙昌泰一听，什么？连一点结果都没有啊！你们俩也太饭桶了！我说话就算数，拉下去，每人打他们20板子，狠狠地打！ 把李兴张达揍的爹妈瞧好，两条腿都给打肿了。知府大人又说：“我再给你们10天期限，如果与这次一样，我就要了你们的狗命。”下去，是是。哎呦，可要了我们的命喽！ 两个班头啊，到了下边就哭了，心说吃哪碗饭也不容易呀，这不是管姑子要孩子吗？也许这个凶手早就逃之夭夭离开了北平府，你非叫我们查找，这上哪儿找去？但是还得找，结果10天。 仍然一无所获，两个人又来见知府。孙昌泰大怒，吩咐一声拉下去，每人再揍20板子。打完了又给10天，还逼着他们找。这两个人一想啊，如果这回再找不着，我们俩谁也活不了了，起码就得成残废。就是这样，走到街上都一瘸一点的。 哎，他们无意之中的来到北平府的西大街，这趟街是商业街，比较繁华热闹。特别是在十字路口有一座出名的茶楼，叫望海楼，楼高3层，地点也好，喝茶的人也特别多。两个人过去经常来，心说管怎么呢？ 要壶香茶喝喝，先拜拜火，顺便呢到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等他们一进望海茶楼，掌柜的看见了，一瞅北平府的两个班头，不敢得罪，急忙笑脸相迎：“哎，二位头，多日不见，挺好嘛？哎，还好的。掌柜的，都快见不着了。” 您这怎么了？这是，
2: 哎呦，二位，你们受了伤了，哎，别提了。我说到账房吧，给我们来壶好茶，
1: 可以可以，二位请吧。他们俩进了账房，这屁话不敢四平八稳地坐，就斜着身子在这坐着。掌柜的给沏了壶水，送来两盘瓜子儿，就问他们，二位， 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吗？可不是嘛！你没听说呀？前些日子少帅武安福在土地祠前练武，遇上个人，言语不合当场动手，结果武少帅被那个人给扎死了。 人命关天，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哦，听说过，听说过。凶手还没抓住？没有，连影子都没有啊！为这事儿把我们知府大人急坏了，逼着我们俩破案。你说我们俩有什么法啊？到现在连点眉目都没有啊！ 恐怕这回啊，再要找不着凶手，我们哥俩谁也活不了。哎，哎，二位头，据你们所知，这凶手什么模样？据说是个大个，身高过丈，长得还挺才亮，五官端正，满口浓厚的山东口音。 能有个30来岁吧。是啊，估摸着也是这个岁数。他要七老八十的，谁没事到街上惹祸招灾去，气儿也不能那么粗啊，可不是吗？哎，掌柜的，你这望海楼每天接待不少主顾，你这可是五方杂地呀。你帮帮我们哥俩的忙。 你好好想想，上你这儿喝水的，有没有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的人？没有。不，你好好想想。哎呀，想他！掌柜的突然眼睛一亮，哎，是有这么个人啊！李兴张达就站起来了，把这掌柜的给拽住。你说。 你想起来了？不对，这个人他肯定不是凶手，说跟不说也差不多少。别介，有眉目就行啊。咱们说说看，又不能取往好人。你刚才说这人是谁？二位别着急，的确，我们遇上过类似这样的人，不过他是俩人。 你们猜是谁呀？那是咱们北平府堂堂的少保千岁罗成，罗少保。那黄脸大汉跟着他形影不离，看这个意思，罗少保对他还十分尊重，两个人称兄论弟。我想想，对了，罗少保管他叫表兄啊。不过这人姓什么叫什么？ 咱没敢问，他这个表兄就是黄面大汉，一丈挂翎，满嘴山东话。哦，是这样。最近来了没有？没有，大概能有25、6天了，没露面了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两个头一听，如获至宝，看见没？ 这事还真有眉目了。不过掌柜的赶紧补充，我看人家不见得是凶手吧？人家跟少保千岁在一起，哎呀，掌柜的你甭说了，跟谁在一起也免不了杀人呢，对不对呢？多谢多谢。假如这个人要来了，你千万给我们哥俩送个信儿，我们哥俩必有厚报。 管他是不是你，咱们查访查访，好吧？掌柜的说到这儿，往外头看了一眼，哎，来了！李兴张达急忙甩脸往外头看着，果然见门外并肩走进两个人来，其中有个漂亮小伙，公子金对花场，挎着口宝剑，一眼就认出来少保罗成。 因为罗成经常在街头出现，他们见过不止一次。挨着罗成这个主，果然是一个黄面大汉，是穿青挂皂，跟掌柜的情况一点都不差。那位说来的是秦琼和罗成吗？一点都不假呀。咱们前文书说了。 秦琼到街上闲溜，没想到在土地祠 一下十手扎死武安福，闯下大祸。秦琼跑回王府，一直没敢对别人提这个事儿。他这个懊悔劲儿就甭提了。秦琼不住地撤自己的嘴巴，心说人要走石器，城墙挡不住；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我现在就倒霉的时候，老也不上街，偶尔上趟街，还遇上了这件事儿。论理，我应当投案打官司。管什么罪呢？我捅的娄子，我去领呗。可又怕牵连姑父、姑母和表弟，又怕引起前者误伤人命那个茬来。他思前想后，没这么做。可有心不去，可知道这个事儿完不了，人命关天，何况死的人又是堂堂的少帅。因此秦琼左不是右不是，愁肠百转，可把大英雄难坏了。他在王府里一眯，连屋都不出，除了吃饭喝水之外，甚至连院都不去，有时候倒头便睡。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前几天呢，罗成有事儿，帮着他爹处理公事。过了几天，这公事处理完了，罗成没事了，觉着轻松愉快，来找表哥。他就发现秦琼几天不见，瘦了。因此罗成就问表哥，您怎么了？觉着身体不舒服，找个郎中给您看看。贤弟，我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就好，大概这几天我没来陪着您，您觉着心情烦闷吧。秦琼顺水推舟苦笑了一下，大概也许是吧。所以罗成也没在意，仍然跟秦琼在一起谈心。但是他就发现秦琼心不在焉，说话语无伦次，怎么看怎么有点反常。罗成就问表兄，您肯定有心事，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不然的话您不是这样的人。怎么，是不是想家了，想我表嫂了？秦琼就顺嘴胡说吧，是有那么一点儿，离家多日，焉有不想之理。罗成一听也在理儿，所以也没怀疑。但是，他想叫秦琼上街陪他溜达，秦琼说什么也不去，一回不去，两回不去，三番五次还不去，罗成就不痛快了，表哥。人要发愁，越在屋闷着是越发愁，到街上一溜达，愁云就散了。我觉着您这人挺爱溜达的，怎么现在有点反常啊？表兄，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吧，赶紧换衣服。罗成说话有点激愤味儿了。秦琼一想，我兄弟是一片好心呐，干脆我这硬着头皮跟他上趟街吧，也不至于出门就碰上事儿。所以秦二爷换了套衣服，跟表弟罗成上了街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他每次上街头一站准到望海楼喝茶，今儿个也不例外。哪知刚进门就让两个班头李兴、张达看见了，两个人一瞅，凶手准是他。要不把你拿住，我们见着知府大人如何交差呀？这两个人一股激劲儿，从腰里头把链子拽出来了，一只手握着铁链，挑门帘就窜出来，蹭蹭就纵到秦二爷的面前。 罗成不知道怎么回事，把罗少宝吓了一跳。嗯，你们要干什么？那罗成多狂多横，一瞪眼把这俩小子吓得清醒了。少宝千岁，我们看着您老人家来了，特来迎接。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北平府的两个衙役，我叫李兴，他叫张达。去一边去，用得着你们迎接吗？没事儿找事儿。哎，是是。罗成呲的他们跟呲的狗似的。

0: 两个人赶紧哈下腰退在一旁。表哥，请上楼。李兴、张达一琢磨，即便他是凶手，也没法下手，有这罗成就惹不起，干脆回去送信儿吧。两个人撒脚如飞，回到北平府，进了衙门，见知府大人禀明经过。知府一听，又高兴又害怕。你们两个人说的可是实话，一点儿都不假。我们摸清了，这个凶手姓秦，叫秦琼，是少保千岁罗成的亲表兄啊。前些时您忘了，咱们北平街头上盛传二堂认孤亲的事，说的就是此人呐。少帅就是死到他手中的。
1: 哦，好吧，你们跟着我赶奔帅府。
0: 孙长泰赶紧上轿，带着两个班头来到帅府，简短接说，见着大帅武魁、副元帅武亮，这哥俩正生气呢，儿子死了快一个月了，到现在凶手还没抓着，刚想派人去问这位知府呢，哎，知府来了。孙长泰给两位大帅见礼之毕，就把调查的结果如实地讲述一遍。武魁、武亮也有点不太信呐，这是真的。回大帅，卑职天胆也不敢欺骗大帅呀。
2: 嗯，
0: 亮你也不敢。武魁、武亮为了慎重起见，把李兴、张达找上来，又详细问了两遍，还不放心，又亲自派人把望海茶楼的掌柜的也给叫来了，又问了两遍，这才相信。武魁咬牙切齿：“老匹夫罗毅，咱们是新仇旧恨，没个完呐！在北平府，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次为了给我儿报仇雪恨，我就豁出去了。”那位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这是有原因的。想当年，北平王罗毅福保的是北齐。你别看他保北齐，老王爷坐镇燕云十六州，是衰唐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后来北齐被大隋给平了，靠山王杨林带兵30万来到北平府。罗毅不服气儿，在长辛店一带列队应战。这杨林知道罗毅枪马纯熟，武艺精通，手下有40万精兵啊，真要闹翻了，就是一场血战，究竟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这杨林就禀报了隋文帝杨坚，让杨坚出主意这事儿怎么办。后来杨坚就采取收服的办法，派使者3番5次跟北平王罗毅谈判，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罗毅呢同意保大隋，但是听调不听宣，我这燕云十六州还归我说了算，我还得当北平王。国家有事儿，我可以为国效忠，想改编我的军队，想占我的地盘不行。杨坚呢也就答应了。双方签字画押之后，因此北平王罗毅把旗号改了，也挂着大隋的旗号，实质上他有一定的独立性啊。这杨坚总觉着罗毅有野心，这人不可靠，早晚他要造了反怎么办呢？他就跟靠山王杨

林商议对策。杨林说这么办，不管怎么说他是咱们大隋朝的臣子，大面上他得听咱的。现在北平归大隋了，咱们得派命官呐，最好派去个大帅和副帅，名义上帮着罗毅镇守燕云十六州，暗地之中监视于他。如果罗毅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咱们抓个机会想个办法就把他置于死地。杨坚点头。派谁呀？杨林从手下拨出两员虎将，就是五魁和五亮，临行之时交代的明白，这两个人才走马上任。到了北平府，一见罗毅，罗毅心里头明白，哦，派来奸细了，监视我来的。在这燕云十六州既有北平王又有大帅，有心不同意那就是抗旨不遵，说不出理去，所以罗毅也就同意了。但是他跟五魁五亮是面和心不和呀，双方都有戒心，罗毅派人监视五魁五亮，五魁五亮派人监视北平王，而且每人手下都有一伙人。那五魁五亮既然是燕云十六州的大帅，当然有一定的实力了。数年来经过精心的培养，他们手下有一伙死党啊，光著名的上将就不下二三十人，而且每人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兵权，就等着朝廷的旨意。如果有圣旨来了叫他们行动，他们就可以把北平王立刻赶出北平府。但是也有一样，他们也看出来了，罗毅也做了准备了。这些年罗毅以各种名义征兵，现在手下掌握的军队没有五十万也差不多少，要想扳倒罗毅可也不那么容易呀。另外五魁五亮自从到了北平府之后竟受窝囊气了，那罗毅和罗成是好惹的吗？他们又是上眼皮，动不动就到帅府找麻烦，什么争的粮不对了，什么争的饷不齐了，什么帅府的人不守规矩了，他们两个人经常挨罗毅的审刺。这罗毅也不管凭着多少人呢，张嘴就骂，是扬手就打。可两个人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忍辱负重。真所谓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了。哎，现在罗毅的妻侄又把他儿子武安福给扎死了，这不是新仇旧恨吗？五魁这会儿嗡就撞上来了，心说老匹夫，要依着我早就把你收拾了，但是朝廷没有旨意，我不敢轻举妄动啊。但是那个事儿我不管，你扎死我儿子这事儿完得了吗？是你妻侄扎的，一个来月了，就在你的王府里头眯着，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堂堂的北平王，包庇杀人的凶手，难道就不怕王法不成吗？他要领伙人马上就上王府抓人去。可他兄弟武亮啊比他聪明的多，大哥且慢，大哥息怒，万万不能鲁莽行事。兄弟，难道我儿的仇就不报了？当然要报，可咱得讲个方式方法呀。就像哥哥您这样领着伙人上北平王府，您这不是捅马蜂窝吗？那你说得怎么办？从长计议，有账不怕算，哥哥千万要沉住气呀。就这样，武亮传令把中军主将小后裔孙成给请来了。这孙成
就是他们俩的死党之一呀、啊。射箭射得最好，不然的话怎么叫小后羿呢？另外这个人功夫也高，鬼点子也多，没事老帮着武士弟兄参考事情。等把他给找来，五魁五亮把事情的经过跟他一说，叫他给拿个主意。小后羿孙成摸着断梁壶，眼珠子转了半天，这个哎，有了，快说你有什么好点子。回大帅，前些时北平府街头上盛传王爷二堂认孤亲，有这事儿吧？可是咱们帅府的人呢一直没有表示，这回啊咱们以祝贺为名到北平王府去一趟，然后提出要求要见一见这位表少爷，让吴喜当面认一认究竟他是不是杀人的凶手。因为出事的那天吴喜在场，他肯定能认出来。如果真是秦琼，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当场把他拿获或者把他杀了，不就出了气了吗？为了以防万一，再多带点人呢。北平王虽然有50万军队，但都在寺外呢，他事先一定没有准备。那时候我们来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让老匹夫罗毅也死在刀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